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您共享古典音乐时光。当我们提起巴洛克音乐，脑海当中总会想起巴赫严谨深邃的复调，同时也有着维瓦尔第热烈鲜活的四季和吕利优雅规整的法式舞曲。在群星璀璨的巴洛克乐坛，总有一些实力出众但却被盛名遮蔽的作曲家，静静地封存着独属于17世纪末的浪漫与匠心。今天的古典音乐时光，我们一同跳出大众熟知的巴洛克名曲清单，共同奔赴一场小众音乐之旅，也走进被大多数乐迷忽略的宝藏作曲家乔治穆法特。没有华丽的流量光环，没有家喻户晓的传世名篇，这一位横跨法意德三国乐团的音乐使者，用一生的创作打通了欧洲三大巴洛克音乐流派的壁垒，写下了温柔又厚重、典雅且极具辨识度的巴洛克音响。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放下固有的认知，一同聆听这份藏在历史缝隙里纯粹又治愈的巴洛克原声，也一同来品味被时光隐匿的巴洛克和声，一同来聆听由乔治穆法特创作的和声的贡献。

广播中文在这里继续您共同来寻觅这一位啊古典的巴洛克时期的宝藏作曲家，他就是乔治·穆法特。乔治·穆法特是一位身世漂泊、毕生致力于融合欧洲乐坛风格的巴洛克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他拥有苏格兰血统，当时是在法国萨瓦地区，年少远赴巴黎师从法式音乐宗师吕利，潜心研习宫廷典雅的舞曲，而在而立之年前往了意大利的罗马，追随帕斯奎尼学习管风琴技艺，同时深受科雷利器乐合奏美学的熏陶，晚年定居德国的帕绍，担任宫廷乐长直到他离世。半生辗转法意德三地的漂泊生涯，没有带给他世俗的盛名，却让他成为了巴洛克时期独一无二的音乐调和者。他摒弃了单一流派的创作桎梏，将法国宫廷舞曲的端庄仪式感、意大利器乐的婉转旋律的张力和德国复调音乐的严谨逻辑总共融为一体，这也填补了17世纪末跨界器乐创作的空白。相较于巴赫恢宏的管风琴音乐，维瓦尔第激昂的协奏曲，可以说穆法特的音乐温润克制，层次细腻。他的室内奏鸣曲褪去巴洛克音乐常见的华丽炫技，而更多了一份内敛沉静的人文温度。可惜他身处巴洛克群星最为闪耀的时代，加之作品偏向古乐小众审美，最终被后世主流乐坛遗忘，成为埋没在音乐史中的实力匠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和欣赏穆法特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二部，一同来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与您一同来回顾和分享是巴洛克的一位小众作曲家穆法特。乔治·穆法特的一生其实没有传奇的音乐轶事，没有流传街头的爆款乐章，他只是默默地在时代夹缝中打磨兼顾多很多的这种审美的纯粹巴洛克之声。他用音乐证明巴洛克不只有热烈与恢宏，亦有温柔内敛治愈人心的静谧和声。那些被时光忽略的音符藏着十七世纪末最为真实的器乐审美，也藏着一位小众作曲家不追潮流坚守本心的创作初心。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一首也是告别了耳熟能详的巴洛克名曲的这一部作品，在邂逅这一份尘封百年温柔雅致的冷门巴洛克浪漫。这首作品是乔治·穆法特 D 小调组曲诺比利斯尤文图斯，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

0: 草缸，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自然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家园，它呼唤着人们去亲近，去感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从古至今，自然也以它丰沛的生命力和多样的魅力，为文学艺术家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自然的丰富音响被音乐家们所启发，自然的场景也可以通过各种艺术手段被形象化的表现出来。漫步于古典音乐的长河当中，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作曲家笔下的自然之声。

维瓦尔第是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也是一位十分多产的作曲家。他的一生留下了上百首佳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这部作品大约创作于1725年，是维瓦尔第在50岁左右发表并且献给了波西米亚伯爵冯·莫尔金的一套大型作品。四季是巴洛克时期少有的标题音乐作品，维瓦尔第为每一个季节创作了一首作品，因此四季也被分为春夏秋冬四首独立的作品。他在每一首协奏曲的前面加上了一首解释音乐的14行诗，维瓦尔第用音乐描绘出了诗句当中的景色。春天，鸟儿欢快地鸣转，热情地迎接春天，微风轻拂泉水，细声密语潺潺流过，乌云笼罩天空，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云散雨止，小鸟又唱起了动人的歌。夏日炎炎，畜群困倦，松林似火烧，斑鸠和金翅雀在声声地歌唱，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转瞬间阵阵北风劲吹，牧人惊恐，为自天而降的厄运而哭泣。到了秋日，农民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很多人痛饮美酒，兴高采烈，结束庆典昏昏睡去，众人远离歌舞，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间已到，大家去享受美梦。到了冬天，北风凛凛，白雪皑皑，冰天雪地，站立不止，顿足奔跑，路途间牙齿咯咯直打颤，熊熊炉火暖身心，室外雨雪却下不停。

北京时间的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一起聆听作曲家笔下的自然之声。千变万化的自然在艺术家的创作当中更具非凡的表现力，自然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艺术之美也得以被我们不断地去探寻去欣赏。德沃夏克创作的歌剧《水仙女》是一部悲剧性的三幕歌剧。在第一幕当中，水仙女在人间与心爱的王子失之交臂，无限眷恋地返回水中。在静静的月夜，她独自唱起了这一首《月亮颂》。

大海为管弦乐队所做的三部交响素描，这部作品创作于1905年，集中体现了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创作风格。德彪西从小就对大海充满了向往，而这种向往和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和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提到，自由的人，你将永远歌唱大海。德彪西经常从观察大海的景象当中汲取灵感，对大海的挚爱和渴望也构成了大海这部作品的创作根基。通过运用印象派和声、令人印象深刻的色调、描述性的音乐手段和创新性的管弦乐创作，德彪西在这三个乐章的构建当中促使激情和动感不断的增长。作品突出描绘了大海的景象，展示出大海的动态之美，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海上从黎明到正午，海浪的嬉戏，风与海的对话，描述了美妙的海景，将一个完整的幻想的海的形象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0: 圾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让我们漫步于古典音乐的长河当中，一起去聆听作曲家笔下的自然之声。科普兰被认为是第一位有着本土风格的美国作曲家，在科普兰美国特征最为鲜明的作品当中，音乐的表达是清晰而保守的，他运用民间和流行音乐的因素来柔化同时期欧洲现代派的刺耳和声和不连贯的旋律。他的和声几乎总是有调性的，并且通常会以缓慢的方式来进行，从而也使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美国辽阔壮丽的自然风光。阿巴拉契亚之春是一部独幕的芭蕾舞剧，它讲述了19世纪初在宾夕法尼亚的春天，拓荒者们庆祝农场新的房屋落成的故事。这部作品是科普兰在1944年为美国的舞蹈设计家玛莎·厄雷·厄姆创作的。有趣的是，阿巴拉契亚之春并不完全是科普兰的创作源泉，而是他合作的舞蹈家玛莎的提名。抒情清新的音乐也恰巧反映出了美国边境的景色，散发出春天的气息，具有着浓郁的乡村风味，一起来感受。

梅西安是法国现代派作曲家、管风琴家，他为20世纪战后序列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对于电子音乐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从星空到峡谷》是梅西安晚期重要的一部大型作品。这部作品创作于1974年，描绘了他在美国犹他州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所见所感。全曲一共有12个乐章，分为3个部分。梅西安运用新奇的乐器和丰富的音色交响，描绘了大峡谷当中的奇诡景象，也展现出自然的宏伟壮丽，表现了面对星辰时跨越时空的那一份遥远怀想。

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激情父亲的衣钵，创作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圆舞曲。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春之声》圆舞曲，正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曲目单上的常演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83年，那时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已经年近六旬，但这首作品却依然充满着活力，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据说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在一个晚上就在钢琴上即兴创作出这首作品的，主题在简短热情的引子之后呈现出来，华丽敏捷的旋律如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其他的几个圆舞曲娓娓动听，充满生机，全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雅俗共赏，经久不衰。曲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一派生机的景象，宛如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永远地保留住了大自然的春天。

大自然是万物共生共存的家，人类从自然当中获得喜悦、恐惧、悲痛、敬畏、勇气和希望，灵感也在自然规律下应验，艺术才得以诞生。无论艺术的表现手段怎样革新，自然都是艺术家乐谱上不变的情人。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拉威尔的芭蕾舞剧《达芙妮与克莱埃》当中的《破晓》。这段作品会让人仿佛置身于爱琴海，看阳光洒在海面之上，海鸟在头顶盘旋滑翔。拉威尔还在这首曲子当中加入了无词合唱，将日出的美妙场面推向高潮。

六月的哈尔滨可以说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了，大自然处处的美景如画，一片生机盎然。这个时候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去聆听这些同样生机勃勃的古典音乐，在旋律之间去忘却生活当中的烦恼，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去看那山水的流逝和四季的变换。虽然表面上受到大自然的启发，但

阿斯克的《十一月的森林》也充当了他与钢琴家哈利特·科恩的动荡情感的音乐肖像。这部作品旋律在暴风雨的戏剧和安静的狂喜之间波动，最后淡化为安静和那一份未完待续的美感。

今天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古典音乐当中的自然之声，你是否能够感受得到作曲家们用音乐为我们所描绘的他眼中的自然是什么样子的呢？而这自然与你心中的自然又是否一致呢？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的心随着旋律飘向那遥远而美丽的地方。此刻，无论你身处何地，古典音乐都能够带你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时间来到10:59，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2: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1: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2: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1: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2: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辅，这个字读辅。
1: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2: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3: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青

0: 年，好家风。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你参加过西式婚礼吗？即使没参加过婚礼，也一定在荧幕上看到过西式婚礼的情景吧。门德尔松欢快热烈的婚礼进行曲选自《仲夏夜之梦》，它常被用在婚礼的退场环节，仿佛仪式完毕，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安吉丽卡·法兰西·波尔卡，标题显然是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具体所指已经无从查证，或许是受自己妻子的影响。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异性始终充满善意，并愿意为他们发出赞美。在他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写过许多女性主题的作品，譬如《女人心》《妇女解放》《妇女的尊严》，无不令人印象深刻。1862年8月1日，安吉丽卡在新世界游乐园的春季音乐会上进行首演。这座1860年建成的综合娱乐场所，一度是施特劳斯家族向听众们展示全新作品的大舞台。而这首俏皮可爱的《法兰西·波尔卡》也体现了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这个题材上一贯的高水准。

帕格尼尼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乐曲华丽而富于变化，使听者没有丝毫倦怠之感。管弦乐序奏之后，主奏小提琴力

之一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于1787年8月在维也纳完成的经典之作，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也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器乐小夜曲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优美的旋律和精致的结构成为了许多作曲家学习和借鉴的对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

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整体节奏较为稳定，不像第一乐章那样充满强烈的动力和紧张感。这种节奏为音乐营造出一种从容、坚定的氛围，仿佛是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进入到一个短暂的沉思和休整阶段，在变化上有一些细微的起伏和推进。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会出现节奏的逐渐加快或减慢，这种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动态感，使听众不会感到单调。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

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是倒叙，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会不会获得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而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就告诉了我们部分的答案。这就是在2008年上映的奇幻爱情影片《返老还童》，它讲述的就是本杰明·巴顿这个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逆生长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而主演布拉德·皮特和塔拉吉·汉森也分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影片的开头，老年的黛西躺在床上讲了一个钟表匠的故事。二战的时候，钟表匠的儿子参军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却传来了儿子不幸战死异国的消息。钟表匠当时在为火车站制造一个挂钟，后来完成了，但是这个钟却是倒着走的。钟表匠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样那些在战争当中死去的孩子们或许就可以回家了，回家耕种工作生儿育女，或许我的儿子也能回来。这样的开头引出了电影的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的故事，他的生命就像这个钟表一样是倒着走的。

刚刚出生的本杰明有着老人般衰老的容颜，他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便将襁褓中啼哭的婴儿丢弃了。黑人女护工 Queenie 发现了楼梯边被丢弃的本杰明，已经无法生育的 Queenie 心生怜悯，便收养了他，并且一直都在用最无私的方式来爱着他。他不曾嘲笑过本杰明，更加没有想过要放弃他。从此，本杰明便在 Queenie 所在的养老院生活，而这也是他逆生长的奇妙人生的开始。

在养老院里，本杰明认识了很多有趣的老人，其中包括被雷击中七次的老爷爷，每天要升旗的退伍军人温斯洛，曾经小有名气的歌剧演员西比尔·瓦格纳夫人，还有偶尔会教他弹琴的打扮精致的老妇人。他告诉本杰明，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你要情不自禁地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

刚刚这首圆舞曲是精致老妇人第一次教本杰明弹钢琴时的乐曲，同时也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缓缓的旋律就像是诉说着本杰明不凡的一生。在养老院生活的本杰明也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黛西。第一次见到小女孩黛西，就被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所吸引。善良的黛西和本杰明分享着自己的心事，他抚摸着本杰明衰老的脸颊，他相信本杰明并不是老人，那是本杰明第一次懵懂的爱情。

本杰明渐渐长大，也越来越年轻。当他外表看起来已经像50多岁的人的时候，他离开了养老院，去做了船员，跟随麦克船长，沿途见识了很多的事情。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黛西寄明信片。在俄罗斯的莫尔曼斯克州，本杰明遇到了红颜知己伊丽莎白夫人，她是一个有品味、有见识的英国女人。他们经常从深夜聊到凌晨，他们约定日落前不见面，永远不说我爱你。直到一天晚上，夫人没有准时出现，本杰明等待一夜。而这个时候，二战拉开了序幕。本杰明所在的切尔西号被美军征用，本杰明跟随着船长成为了一名海军，而他们的爱情也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之后，本杰明重返故乡，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老态，成为了一个魅力十足的中年男人。这个时候他再次遇见了黛西，而此时的黛西也以蜕变的美丽性感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演员。但是作为年轻的舞蹈演员，太多的诱惑和无奈已经改变了黛西。在午夜的街边广场中央，黛西翩翩起舞，她向本杰明诉说着自己的无奈。

看着身边的人慢慢变老，40多岁的本杰明却愈发的年轻。他意外发现，十几年前曾经偶然结识的巴顿先生，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巴顿向本杰明忏悔，并讲述着和死去妻子的故事。看过太多人生突变的本杰明渴望着亲情，便在生父临死前和他相认。

继承了遗产的本杰明去观看了黛西的演出，本以为这对黛西来说会是一个惊喜，然而黛西却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当中和舞伴共舞、接吻，并且大跳爵士。看着毫不在意的黛西，本杰明转身离开，两个人再次错过。

上天似乎总爱和我们开玩笑，美丽的芭蕾舞演员黛西居然在一次车祸当中撞断了小腿。此时此刻，本杰明希望能够陪在黛西的旁边照顾她，但是黛西却不愿意让本杰明看到自己最落魄的一面，他把本杰明赶走了。

经过车祸之后的黛西终于在几年之后回到了本杰明的身边。此时的他厌倦了过去浮华颓废的生活，已经变得成熟，于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两个人在一起了，他们度过了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不久之后，本杰明和黛西的女儿卡洛琳出生了。然而看着可爱的女儿，本杰明的忧虑也随之而来。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因为逆生长变成儿童，甚至是婴儿的模样，成为黛西的累赘。于是他决定离开，他变卖了生父的遗产，留给母女俩生活，便独自出走了。在离开的十几年当中，本杰明周游世界，但无论到哪儿，他都会像曾经航海的时候那样，给黛西和女儿寄去明信片。十几年后，本杰明回到黛西的舞蹈室，此时的黛西已经有了体贴的丈夫和漂亮的女儿，而黛西看到本杰明的时候却只有20岁的脸庞，于是两个人又再度分开。

最后的一次相遇，本杰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被人送到了养老院，已经忘记了往事，不记得任何人，只是口中默默地念着一个名字，黛西。从此之后，黛西一直陪伴本杰明，直到他变成婴儿，在自己的怀中安然地逝去。

看完这部电影就像走完一段人生，遇到过很多人，看过很多风景，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最后走向死亡。电影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人生，亲情、友情、爱情、梦想、孤独等世间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被缠绵曲折的回忆之曲写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就像影片最后讲述的那样，有些人注定可以在河边闲坐，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七次，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是游泳健将，有些人懂得制作纽扣，而有些人懂莎士比亚，有些人是妈妈，还有些人是舞者。我们的生命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而变得有意义，而本杰明生来逆风飞翔。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罗西尼是19世纪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他一生一共创作了30多部歌剧以及很多的室内乐。由于他写的音乐

满了欢快、轻松，而且虎虎有生气，所以他的作品至今仍被广大的听众们所喜爱。今天的古典留声，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的一些经典的弦乐奏鸣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第一号 G 大调。那么这部弦乐奏鸣曲呢，一共有六首作品，创作于罗西尼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他仅仅12岁，是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到家乡的别墅参加音乐活动，并且受到别墅的主人盛情邀请，于是谱写了这六首弦乐奏鸣曲。虽然这些作品在结构上可能过于简单，而且这些作品当中时时我们还可以听到海顿、莫扎特一些音乐大家的影子，但是细润透明的旋律深受大众们的喜爱。继续来欣赏这组作品的第二首 A 小调奏鸣曲。

罗西尼有一个绰号叫做快笔作曲家，他的很多的歌剧作品呢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也可以看得出罗西尼的才思敏捷以及在音乐创作上极高的天赋。而他的六首弦乐奏鸣曲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奏鸣曲都是在三天内完成的。作为当时的艺术监督的罗西尼还以业余低音提琴演奏员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低音提琴声部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头至尾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都是极为活跃的。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C 大调第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当中，就有大段的低音提琴的独奏部分。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罗西尼的降 B 大调第四弦乐奏鸣曲。在通常的弦乐作品当中，小提琴的声部往往都是以主旋律的形式出现的，但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却别具一格。他将高低音两组提琴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也赋予他们特别的技巧表现，塑造出不同的音色对比。这也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最大的特色，曼妙轻盈的音乐非常的醉人，也翩然舒展，被人们赞誉为是天鹅绒般的柔美弦乐作品。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0: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1: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0: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
3: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0: 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暮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

0: 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气，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The Moment 瞬间是肯尼基啊 Kenny G 为他降生的小孩做的一首曲子，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哈、啊、那现在呢有孩子了哈、啊、似乎更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那一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呢仿佛能够看见对孩子诉说的暖心的画面。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塞林西里斯西菲利斯啊，英俊的面容后面呢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哈。听他的作品显得轻快且平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天边哈，那一抹微云悠远而自在，是一种休闲和回忆的享受，更给予我们一种全新的安逸氛围。随着音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走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净而古老。他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印第安长笛也叫做南美洞箫啊，又称作盖纳笛箫，简称南箫，是一种传统的印第安民族乐器。现代的盖纳笛箫呢，借鉴印第安人的制笛原理啊，采用合金铝和钛合金材料精制而成，它的音色呢介于尺八和洞箫之间，音色悠扬迷人。印第安人呢相信万物有灵论哈，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的态度，所以印第安人的音乐都是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渐入梦境》啊，一支来自瑞士的新世纪音乐组合回归现实演奏。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目前为止呢已经发行了将近20余张哈。通过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将声学乐器效果加入到他们舒缓和谐的音乐当中。这些声学乐器包括了三角钢琴、原声吉他、大小提琴、萨克斯等等各种民族乐器。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心禅衣，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值得被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应与天驾车。

0: 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多变的下午》来自世界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尼·布森，他最擅长的把地球人迹罕至的自然之音配上空灵幽缓的钢琴，带着我们去体验那原始古老的森林。鸟鸣清脆深幽，静谧悠远，仿佛身临其境。各种虫鸣清新自然，在黄昏的阳光下发出慵懒的声音，自在且安然。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这首《红山树林》，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的太平洋沿岸，其中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平方公里，红山的树龄呢大多在800到3000年之间。红杉树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鸟类超过了400种，哺乳动物有75种。听着音乐，好似进入了大自然，清宁而舒缓。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日晷之梦》收录于美国钢琴家凯文·科恩《幸福时光》的专辑当中。日晷的晷比喻时间，他的音乐当中散发出了真挚浓郁的情感和朴素唯美的意境，令我们陶醉和仰慕，故多年多处被作为背景音乐使用，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随风舞动，来自奥马尔·阿克拉姆，一位录音作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1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家，曾经为《赫芬顿邮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律动心扉，一份淡雅，一份从容。

苍白的前影，又叫做迷离的夜哈，曾经在1967年横扫全球乐坛，在英美的各榜单都荣获冠军，有相当多的翻唱版哈。原曲采用了管风琴，相当于类似于巴洛克的风味吧，充满了60年代氛围的迷幻和虚无，被视为华丽的 classic rock 里程碑之一。可惜的是啊，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首曲子的寓意所在，即便是原作的乐队本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等同吧，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

0: 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

0: 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我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

们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舍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20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10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

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弹，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如家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家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曲奏鸣曲式，拥有来自地狱般最艰涩的技巧，也是全曲的顶峰。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练习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资助人沃尔森家族给他安排了20场音乐会，而这首曲子的第三场演出是由新上任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两位音乐大师站在了一起。我们应该记得1910年1月16日德国和俄国两条宽阔的音乐之河一起流淌，虽然他们的相遇没有像18世纪贝多芬遇见莫扎特那样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爱乐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鳟鱼五重奏之所以命名为鳟鱼，是因为这第四乐章变奏曲的主题来自作曲家同名歌曲的主旋律。这首音乐是描写小鳟鱼的故事，小鳟鱼们正在水中愉快地游戏，其中几条鳟鱼还在水里进行各项比赛呢。不好，其中一条最调皮的小鳟鱼被一根水草缠住了，只见它上下翻滚，想要挣脱出来，真够可怜的。其他小鳟鱼都过来帮忙了，有的咬，有的顶，希望小鳟鱼能够摆脱水草的纠缠。终于，小鳟鱼被救了出来，可是它已经遍体鳞伤了。小伙伴们赶快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养伤，不幸的时候总会过去的。瞧，这群小鳟鱼又在一起欢乐的游戏了。乐曲用叙事的方式揭示了深刻的寓意，善良和单纯往往要被虚假和邪恶所害，并表明了作曲家对鳟鱼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惋惜的心情。请听《鳟鱼五重奏》第四乐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间创作的一部极负盛名的乐曲。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和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欢乐活泼，富有生气。《春天交响曲》据说是舒曼从贝托家《春之诗》中获得的灵感。最初各个乐章分别冠以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的印象是明快活泼，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股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家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一起来欣赏《春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5折7。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我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弹，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早中文与您在节目当中一同来关注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玫瑰人生，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在这场音乐会中，融合了13首曲风，跨度极大，从欢快舞曲到深沉交响，从异域小调到流行金曲，可以说是漫游感十足。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现场感受。仲夏凌音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融汇中西曲风，兼具着古典的韵味、民族风情和现代的律动。在演出当中有格诗温的布鲁斯、贝多芬第8钢琴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自由探戈、红色探戈，还有故乡是北京、康定随想等等。多样乐器轮番登场，将不同风格巧妙碰撞，为听众和观众打造一场层次丰富、意境悠长的听觉盛宴。

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将由茶花女剧组带来啊现场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是根据老会堂的建筑风格特点来制作和排演。那么呢，也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是一次深度参与的戏剧之旅。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了故事当中的一部分，也一起在整个剧目当中感受浪漫与哀伤和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想要了解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着肖邦的夜曲，去看浏阳河上的风光，月儿高的夜晚，就着篝火来一段彝族舞曲，献给爱丽丝。如果你还嫌不够的话，那么在动人的春江花月夜里听一首小夜曲，看一看凄美感人的东方版罗宾欧与朱丽叶《梁祝》。这就是赵聪，他用琵琶将东西方文化完美地演绎出一张东方音画。刚刚的一首《浏阳河》也是用一种流淌式的一种灵动感为我们开篇，但是呢，接下来的曲风呢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这个曲子呢，我们的古典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的熟悉了，但是赵聪却融合了爵士风格演绎了一版新的幽默曲，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

今天中文为您带来的这一章赵聪的《东方音画》是一张世界音乐人眼中最美的中国新闽乐专辑，当中由新演艺共同打造的一张跨界音乐集。他们在继承着中国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乐器，也是中华传统民族音乐的同时，又执着地将中国民乐与世界音乐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融东西方音乐精髓之路。音乐的跨界风格融合了爵士、舞曲、拉丁，甚至是慵懒的沙发音乐，用于在多元化的组合下更加突出赵聪琵琶的灵动音色，同时也增添了音乐整体的一种趣味性。接下来继续为您放送的是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的是一张琵琶的跨界音乐集，来自赵聪这一张《东方音画》。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赵聪用琵琶演绎的多首中西方跨界的这样的音乐作品，那么也融合了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那么专辑里有爵士版的幽默曲，也有创编版的献给爱丽丝，还有刚刚聆听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接下来为大家放送的呢，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都是古典音乐的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作品。但是呢，透过了这一次的一个全新的编曲，又有了不一样的风情。那么以及当中还融合了中国的传统名曲，像是《月儿高》《梁祝》以及《春江花月夜》，也有民族特色风情的彝族舞曲和红色经典《浏阳河》。一张专辑将古今中外经典名曲囊括在内，风格迥异，层次多元，无论你喜欢哪一种风格，它都有。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和欣赏赵聪带来的这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